0: Mais je t'en rends pas.
1: Ah non, c'est l'épidération.
0: L'épidération, c'est ça. Alors, quoi ?
2: Salma.
0: Vas-y.
2: هذا الليفل لا هذا تاع الحجر قاص عرفتي شنو هو هذاك الكنز
0: هذاك اللي كيجي
2: لا هذاك